0: 那八点整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就看到我们这个互动群里啊，陈青青有在说到，说西利奥路快速路怎么啦？怎么又堵车啦？啊，今天早上西利奥路快速路呢，主要是受到了事故车辆的影响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到了初夏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有事故车辆啊，目前交警呢还在进行相应的处理当中啊。目前看到还有这种施工车辆在这个往知喜桥这个方向啊，就是下匝道的这个分流点啊，占据到了将近有一个车道的位置，所以说您出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方向，虽然这一段没有影响了，但是整体这边车流量会有一些大，而往知喜桥方向的速度又会有一些缓慢，因为会有一个两车道，目前只有一个车道能够正常通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导致后方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辆呢，整体的排行就会比较长一些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包括辅路上的车辆也要注意啊，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要直行的话呢，直行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呢，您就靠右侧走一点啊，咱们把左侧的这个左转车道上给让出来，因为我发现好多这个左转车道上的车辆没法正常进入左转道，左转道都是空一大截儿啊，这种情况就是看起来效率会有点低了，所以大家如果在辅路上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时候呢，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就是要直行的话，你就靠右侧一点啊，如果说你要左转的时候，咱们就提前的往左边道，能够顺利的进入左转道吧，也别这个穿插了，你看这个车又在这儿从左转道要插到这个直行道上来，导致后方车辆又受阻了啊，这看得我每次都特别着急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路上的通行效率其实才会更高一些。那西利奥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和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呢，目前再继续关注到的是要往城区方向，同样从高新区往城区，目前如果说您选的东山隧道的话呢，目前隧道的出口处也是略有排行的一个状态啊，不过这个排行队伍不是特别的长，基本上正常的一个排行状态啊。还有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也看到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西利奥路快速路东山大道这边行车压力比较大以外呢，目前我们看到夜明珠路高架上今天早上其实行车也会有一些影响，目前夜明珠路高架上的整体是要往葛洲坝转盘这个方向，从这个镇金山小学一直到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到葛洲坝转盘这个方向，目前整体夜明珠路上的这个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耐心等候。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略有一些排行，不过这个是正常的，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能够通过。夷陵大道上呢，主要的行车压力首先还是从万达路要往江海路方向，目前中心医院门口这一段要注意一下。其次呢，如果说您是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的，在夷陵大道上同样往城区的压力也会有一些存在，希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没几天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没？
0: 看到我们的微信这个互动群当中，熊帅就说到了，他们家孩子已经开学了，现在都在军训了，晒得黑黢黢的，那看来应该是高中阶段吧，好像我听说周边的孩子应该是高中阶段的才开学了，基本上这个宜昌市的中小学生应该还是9月1号开学啊，
4: 可能是的，我们大部队可能还要过几天才开学啊。
0: 是的，还有几天。

0: 可以拿来补作业、啊、
1: 是的
0: 看到这个微信互动群当中，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也有很多家长们在分享自己家孩子啊。瑞安就说到了，今年好像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他们家孩子是毕业季，没有暑假作业啊、嗯、但是不是会有各种衔接班吗？比如说幼小衔接、小升初的衔接、初中升高中的衔接啊。其实这种衔接班的作业估计也不老少吧啊。
1: 嗯，是的，那肯定是的。浅浅就说马上小学一年级也没有作业，同样也是一个、
0: 一个毕业季的状态、
1: 幼升小就没有什么作业，
0: 挺好的
1: 啊。然后流转乾坤，你看他就说啊，好多手工没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0: 跟咱们今天话题契合上了啊。
1: 嗯，是的。
0: 阿杜耿就是比较佛系一点的家长说，哎，算了，已经放弃了，是不是差了太多，落得太多了？他说反正老师也不批评我啊，群里点名就当没看见了。
1: 嗯，然后瑞安他又忆苦思甜了，他就说、想起小时候我们暑假作业要写日记，有的时候整个同学整个暑假都在扶老爷爷老奶奶啊，附近老人就很遭殃，整个一个暑假都在摔跤。
0: 就是以前小时候可能写日记写周记的时候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素材，
1: 嗯，
0: 最多的就是可能想着要做点好人好事儿啊，要来分享一下，所以就是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套路式的，是不是？就是每天都写，每周都写，那这老师估计不得给过的啊。看到瑞安也说到了，说到这个对于一些事故的一些看法啊，他说有些人啊在快速路上面出了小事故，责任其实很好判定，下车拍个照，联系方式私了，保险啊，两分钟的事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在那边耽误很长时间，影响通行效率，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于交规还是不太理解，很多这个责任划分分不清楚，可能还会在那里拉扯，一定得交警来才行啊。
1: 嗯，是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兴仁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个路口同样还是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交通之声节目。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之声节目。近日8月23号，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宣布八个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全部通过验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打造了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其中宜昌试点6个。
0: 湖北现代内河航运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呢，2026年6月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验收。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承接建设白洋港车船直取无缝连接铁水联运示范项目，建设宜昌危化品洗仓站，推进港口岸电的示范建设和使用，打造两八一峡内河邮轮港口示范工程，建设长江三峡一号纯电动邮轮等试点任务。
1: 湖北四好农村路建设交通强国试点2025年10月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截至目前，宜昌市农业农村道路里程是3.49万公里，全省第一，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国示范县2个，远安县和点军区省级示范县5个，宜都市、当阳市、远安县、点军区、枝江市示范乡镇25个，已经建成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1个，远安县部级农村物流服务品牌2个，长阳自治县和夷陵区省级全域公交线1个，宜都市，有效助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湖北智慧交通建设交通强国试点2025年12月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承接建设智慧公交体系，探索了智慧公交加运营的新模式，宜之行 APP 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46万，电子支付比例达到92%。
0: 湖北多市联动 创新发展交通强国试点，2026年1月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宜昌市承接打造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和探索物流数据开放互联，建设运营了长江三峡枢纽大分流小转运水铁工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被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命名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宜昌市被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纳入全国16个物流数据开放式互联试点城市之一，建设宜昌供应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港航综合服务平台一期并投入运营，平台入驻企业150家，打造超10多条式的联运一单制示范线路。
1: 湖北港口功能优化提升，宜昌港旅游码头提档升级，交通强国试点。2026年2月通过交通运输部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等需求，编制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制定老旧住宅区、学校、医院、重点政务商务地区等供需矛盾突出区域的停车综合改善方案，在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商业街区、住宅区、旅游区、大中型建筑等建设项目时，应当按照停车设施标准化建设，增建停车设施。考虑到部分老旧小区没有配建地下车库，停车资源紧张，为了方便业主停车，征求意见稿明确，住宅区的配套停车设施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利用住宅区内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场地设置停车位，相关部门应当给予指导。此外，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老旧住宅区、学校、医院、重点政务商务地区等，在符合安全管理和基本通行条件下，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在其周边具备停车条件的城市道路依法规划道路停车泊位，并明示停放时间。
0: 下面时间呢，还是要继续和大家来插播一下刚刚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气温呢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啊。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进入到一小段广告。我们先来说到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老板们，请您注意了，如果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正在火热招商，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预交一年租金可以直接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朋友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0: 是的啊，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的两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第一个呢是今天早上小七也说到了，西利二路快速路今天啥情况啊，还没开学呢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是排到恒大林西郡了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稍早之前呢这边下川冲道的出口处接连会有事故发生，其次呢目前我们看到往智喜桥方向呢依旧有事故车辆还未撤离现场，所以说整个道路有收窄，特别是往智喜桥这个方向两车道突然变成一车道，所以你出下川通道的这个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啊！这一段压力比较大，这是第一个路段上大家说到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有很多问到说，今天早上夜明珠路高架怎么回事啊？无论是高架上边还是下边走，葛洲坝十一小学这边都很慢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如果说您在看我们视频号就能够看到，目前呢是在葛洲坝转盘这个附近啊，道路有在进行相应的施工，所以说呢，从夜明珠路高架上下来的车辆呢，基本上几乎是 是只有一个车道能够下来啊，所以说这边道路一个收窄的情况，也是导致整个夜明珠路高架上今天早上压力挺大的。所以说目前如果说您是继续要往葛洲坝转盘方向通行，这还是一个长下坡，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还有保持这个合理的跟车距离。目前这个路段上的压力呢是会有一些偏大的，这两个路段上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更多的出行路。

0: 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您如果是在视频号中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主路从下山通道出来之后，想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拖车是在道路的右侧的，并且呢，事故车辆是在拖车的后方的。如果您现在是出了下山通道之后，想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的话，可能仍然需要等待一会儿。同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827出来之后，也就是从孕期酒店出来之后，汇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可能在这个路口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交汇的时候，可能整体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我们从视频号中当中也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可能目前在另一侧，也就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整体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车流。但是我们要跟您提示的是，在下川通道内部同样是双向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夜明珠高架桥，目前如果您是在夜明珠路在往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方向行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镇静山小学的门口，并且呢，可能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中间有部分的滞留情况，导致我们的队尾是往后延伸了一些的，目前是排到了我们葛洲坝中心医院三峡院区的这个与路面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整段道路上可能起停现象都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312省道上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事故发生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外呢，还有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双向上排行都比较明显。先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华翔的方向的话，可能队尾是排到了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整体的道路的队尾还在不断的向后延伸。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如果您从夜明珠过来之后，想要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想要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道路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华翔北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并且呢，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想要汇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然后继续直行的话，目前在长留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是要多等待一会儿的。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紧张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东山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隧道向我们的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在道路内侧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东山隧道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并且呢，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可能您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儿想要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我们来看到金东山商业城附近的话，如果您是在珠海路，目前珠海路与朝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姚湾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丁字路口，在珠海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大林路，所以说整条道路上从我们的丁字路口处到我们的大林路，在这整段上我们的珠海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港窑路上，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在这儿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运河名都三院方向行驶的话，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门口，同时呢，在辅路上的车流正在不断的汇入到主路当中，目前辅路上的队尾是排到了姚湾，也就是在东山二路想要汇入到港窑路的这里。所以说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这个丁字路口其实两个方向，一个是珠海路往港窑路，一个 是港窑路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在这两个方向的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紧张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新南二路快速路上，目前的如果您是在新南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执行往新园区方向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出了下山通道之后，在我们的上行的坡道这里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紧接而来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恒大林溪郡一期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队尾以及车流量是还比较明显的，没有看到说有通行稍微顺畅一点的情况啊，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不要再发生交通事故了。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园区的话，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在上行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事故现场，同样的现在拖车和我们的事故车辆还在道路的最右侧，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园区方向行驶的话，请您选择最左侧的道路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上行早高峰。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上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真的没有几天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我们可以关注到其实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在分享他们的这些写作业的经历啊。他们有的说，哎呀，好像我也不用被，是我批评，是我儿子受批评，所以说也不重要啊。然后呢还有人说什么小孩子说话呀，一般写周记的时候是说谎不打草稿啊，就写个周记说自己捡了什么100块1000块，
3: 就每天都在拾金不昧。
2: 是的，
3: 是吧？
2: 每天都在拾金不昧。
3: 嗯
2: 嗯，所以说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我们的暑假作业，其实不光是家长啊，孩子可能每个暑假都有不一样的心境啊。
3: 是的，家长的心境也不一样。比如说小婷同学就说到了啊，今年呢一开学全家就松口气，为什么呢？他说同样是毕业季啊，以前每年暑假呢会给姑娘模仿字迹写作文画手抄报手工模型之类的，那真的是时间紧任务重啊，想想都好刺激啊。
2: 嗯，其实说的就感觉就是真的感觉暑假作业就不光光是给学生布置作业，像还有给家长布置作业，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啊，我们可以发现好像这种形式多样的作业越来越多了，像这种手工呀、绘图呀、手抄报呀等等。
3: 对，你会觉得作业的花样多了，但是家长的苦水好像也变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觉得学校布置这个作业的初衷一定不是说为了说去为难家长、一定说是希望孩子能够全面的发展、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每到开学季啊，就开始展示学生的暑假作业了。比如说啊，今年可能有手抄报，明年咱们可能有研学报告，后年呢可能有这个手工制作啊。
2: 是的，都会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在我们各个学校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其实好像现在公众号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啊。像我最近关注到的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校区，我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公众号其实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平时其实推文也很多，大部分呢也都是一些像班级的展示啊、作业的展示啊等等等等。
3: 是的啊，刚刚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老师本意一定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创造力、设计或者是这种创新的作业，其实老师也要这个绞尽心思啊啊，其实最后可能就是怎么就变了味儿了。其实作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知识，锻炼能力。结果现在呢，作业可能变成了一种家长的负担了啊，或者是变成了一种对外的展示。是吗？
2: 对，所以说可能好像展示的不光光是作业本身，展示的更是这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啊，以及一些办学质量，展示给社会来看。所以说为了展示就得为了好看，为了好看就为了精美，为了精美孩子就其实个人的生产力是有限的，所以就得家长补上，家长补不上呢就可能要花大价钱去请别人来给自己的孩子做。所以说这条整条作业链下来呢，作业还是那个作业，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就真正自己动手的那一部分就变得很少了。
3: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圈里经常刷到某某孩子今天的阅读打卡、今天的跳绳打卡，今天的英语打卡，今天的口算打卡。其实我觉得打卡本身这个事儿是好的，本身就是一个督促的。比如说我们也会去打卡，比如说我

0: 今日锻炼打卡，我今日减肥打卡，我今日健身餐打卡，但最后可能又变成了一种为打卡而打卡。好多事情就是一开始它发展是好的，但是走着走着走着，哎，怎么就变成了一种不太好的一种方向了。就有家长说，因为孩子出去旅游嘛，半夜可能在酒店里还得找个地方跳个绳儿，不然打卡就中断了啊。
1: 嗯，是的，而且呢不光是作业本身啊，我觉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像各个学科老师之间也提前没有做好沟通。你想，就是我们平时像在语文作业啊，可能简单的布置几个纸条报，然后呢数学就是做什么统计表，然后呢英语可能就是唱两首歌，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单个儿看好像没有多少，但是整体一归纳一看，就感觉六七八科的感觉，整个作业量就一下变得大了起来。
0: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让家长来参与进来老师的这种教学过程，课堂教学，包括啊课后的作业啊，包括暑假的作业，其实我觉得初衷也真的是好的，因为它能够增强亲子互动嘛。平时可能家长真的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这不趁着暑假孩子在家里时间多啊，通过布置这样的一点点作业，或者是丰富他的课外生活，让这种亲子关系或者是亲子学习能够把它持续下来。但是好像又是在实际操作当中，这种亲子学习又变成了被迫的任务。
1: 嗯，
0: 家长其实也不是说不想主动参与吧，而是不得不参与啊，就是包括某一些实践类的作业，可能真的是跟孩子的能力会有点不太匹配啊。你说可能你需要他做一个多么精美的手抄报，或者是拍一个多么专业精致的视频，
1: 嗯，
0: 确实有点难度，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家长代劳了啊。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像还有很多像我听说的叫研学报告，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既不知道什么叫研学，也不知道什么叫报告，但是你突然给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写出来，其实往往那写出来可能真的就不是自己写的了。
0: 嗯，就是可能又是家长代劳的了。
1: 对，所以说这也就引发了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作业创新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家校合作的尺度又到底在哪儿呢？
0: 嗯，是的，往往这个事物可能刚刚发展出来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个它的阵痛期，可能摸索到这个当中的一些平衡点之后呢，可能就会好，但现在就在可能处在这种阵痛期里面，因为现在确实提倡给孩子要稍微减负一下嘛，因为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这种纸质的作业会变少了，但是这种可能看似这种课外实践呢，包括一些动手啊，还有一些这种其他的打卡式的这种作业可能会逐渐的变多，但是慢慢慢慢，本来是孩子的事儿，结果又变成了家长的事儿啊。可能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可能是有一种自己卷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手抄报，明明孩子可能做出来比较普通，家长觉得不行啊，这个我们家孩子这个得再做的精美一点儿。
1: 是的，
0: 这个在精益求精的过程当中呢，就给自己上强度了。
1: 嗯，是的，这种现象很多啊。
0: 嗯，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关于你家孩子暑假作业到底做完了吗？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8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根据方案，宜昌将全面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推动渡口设施更加完善，船舶性能更加安全，从业人员素养更加过硬。
0: 8月26号，夷陵区丁家坝大桥提质改造工程完工，正式恢复了全线通车。该桥是连接夷陵主城区与丁家坝片区的关键交通要道。本次改造完成了老旧护栏整体的拆除，全新安全护栏更换的安装，桥面附属设施规整等等。
1: 近日，满载25个集装箱的 PVC 铁海联运专列驶离宜昌至香港，经过由我们的铁路中转到了我们的福州江阴港后，将出海到印度。这标志着宜化集团首条支城港至福州江阴港铁海联运出口专线正式开通。
0: 近日，宜昌北站智慧就业服务站正式开放，返乡务工的人员和外地来宜的求职者到站即可享受到一站式的就业创业服务。
1: 点军区实验幼儿园纳西谷分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该幼儿园位于点军区孝子岩路的50号，办园规模为7个班，可以提供210个优质学前教育学位。开园首期将开设托班、小班、中班3个教学班，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就读的需求。
0: 8月25号，2026年的黄廷芳奖学金湖北颁发仪式呢，在宜昌举行。我市有100名学生荣获了该奖学金，每人将获得一次性奖励5000元。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今年以来，截至8月25号，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成功突破100万。截至目前，今年口岸累计验放入的境外籍的旅客超过了17.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
0: 8月26号，由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湖北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式启动了对实验青龙山恐龙蛋化石遗址区的地球物理探测和深部地质结构调查工作。本次探测范围呢，覆盖保护区核心区约5万平方米，探测深度为地表至地下300米，作业将持续到9月上旬。探测成果将服务于遗址保护工程的设计实施，同时呢，也将为古环境和古地理研究提供关键数据。
1: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于10月份在恩施咸丰县高乐山镇小磨村举办。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你们家孩子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有关啊。因为开学确实没几天了，正式的开学时间呢，就是下周二9月1号正式开学啊。所以说这暑假进入到倒计时了，可能焦虑的除了孩子本身之外，我觉得家长可能压力更大，因为可能有些作业做不完，得家长代劳，得在家里挑灯夜战啊。
1: 是的，最近呢，其实很多教育部呢，他们自己还在印发了通知，就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假期间的作业总量。但是你看现实就是，好像我们的作业量好像是减少了，但是呢好像形式又变得多样了。这其实感觉花样在变多，创新在变多，这也不得不承认是件好事儿。但是呢，你细想一下，可能中间的我们的行动以及我们需要所做的是不是又变多了呢？
0: 是的啊。所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像有这个相关的教育专家就建议说，还是要规范管理教育领域的一些类似于一些账号，防止这种作业成果展示来分散教学精力啊。包括这个建议也是希望学校可能公众号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真的是发布通知，沟通家校，传播教育理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作业成果博览会啊，可能家长的压力也会稍微小一点啊。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作业确实是在减负，是在变少，但是好像它的形式又变得多样了。这其实也就要求我们在我们写作业的时候，在我们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其实就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提前跟各科老师都沟通一下，是否我们可能一科不算多，但是呢可能几科加起来呢就很多。而且我想的话，我自己有一个建议，就是把各科的作业有联动性的联动起来。就比如说可能你英语是唱儿歌，语文就是背古诗，能不能就是说唱完歌之后呢，背古诗的那种数量稍微减少一点啊，然后呢唱就背完古诗之后呢，可能能不能用英语的注释的方式来解释一下古诗当中的内涵。我觉得这个可能联动一下。
0: 哇，你这个难度好大，
1: 效果可能好。
0: 用英语来注释，
1: 对，你就是说嘛，就是这首古诗背完之后你感觉诗人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你就用英文来给他注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还不太难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在解决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导向。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啊，没事啊，这个作业我来代劳了，或者是哎，我可以在网上找那种花钱找代做啊。
1: 是的，
0: 你让孩子们他学到的是不是说如何完成任务，就是说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而不是说真正的自己去探索这个知识的过程，而是说我只是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确实会给孩子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导向。他可能从小就知道了，哦，作业可以不自己做完，
1: 是的，没
0: 还可以爸妈做，
1: 对
0: 啊，或者是可以花钱买，或者可以糊弄，可以应付。那长大之后呢，可能他对待工作，对待一些责任，会不会也持有这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家长是这个做法的话，容易给孩子造成这种不良的导向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希望布置的时候呢也稍微轻松一点，家长和学生在落实的时候也能轻松一点。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有人说到，他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但你想想，如果说这棵树被绑在了打印机上啊，那朵云又被钉在了打卡表上，你说它还怎么动，怎么摇动，怎么推动呢，对吧？这个就有点难了啊。所以说呢，怎么让这棵树回到土壤里，让这朵云回到天空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之后啊，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学校老师在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多多关注一下的一些问题啊。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此刻资讯。
2: 慢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国内要闻。 8月26号， 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 截至8月26号20时， 据初步核实统计， 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 265人失联， 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从9月10号起， 铁路部门对教师常旅客会员实施积分优惠。 教师在12306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完成身份验证之后呢， 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列车， 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0: 这个板块呢依然依次出三道题， 每一个板块的字数限制就是这3到1元一次方程的我们的答案。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好像统筹一下规划一下， 这样手套报它做的有趣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说到自己会协助自己孩子去做这个作业啊。其实作业的设计要更科学，可能还是得符合一下学生的年龄特点。为什么家长去协助呢？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孩子玩不成。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得分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是亲子互动，什么样是变相的家长作业了啊。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分清，他其实我觉得亲子互动他应该是一个开心的过程，就是比如 说孩子家长在一起做，两个人都特别开心，两个人都觉得有收获，哎，这事儿做了就是亲子互动。家长作业就是说这孩子是这作业是孩子做的啊，做不了的只能家长做的，家长做的还身心俱疲，怨声载道的，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家长作业哈。
0: 对，所以说其实家长完全可以多放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那种作业互动群里面看到，哇，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做这么好，不行，我肯定发视频的时候不能说掉了自己档次，丢了份儿。对，就不自觉的，家长这种把自己给卷进去了啊。是的，但是群里一定要相信，就孩子的手抄报他可能自己的歪歪扭扭，但是他那才是他的真实水平啊。孩子的视频可能自己剪的不够流畅，但是那才是他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尊重孩子不能揠苗助长，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1: 我觉得家长可能有时候需要一点点钝感力，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让 孩子的作业成为最好的展品，对不对？对，这是我觉得孩子的手抄报没有那么精美没关系，拍的视频没有那么专业没关系啊，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思考，哎，他有没有参与，有没有动手，有没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去布置这个作业啊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或者是他的出发点，或者是他的目的啊。
0: 没错，教育他从来都是慢的艺术，而不是快的展示，而暑假呢应该是孩子们的暑假，而不是加班的家长的加班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作业回归作业，让成长回归成长。
1: 是的，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可能也要接近到尾声了，大家也说到了很多啊关于自己孩子的作业的啊，还有关于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互相的分享聊天。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能

0: 工作顺利，也要抓住孩子们最后这个暑期的尾巴，好好享受最后的快乐时光。我们下一期节目可能就要说开学快乐了啊，之后的节目。所以开学在即，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进入到下周，路面上的通行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了，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出行准备。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7号8时1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探索走出符合宜昌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数字一张图建设工作，建强数字底座，打通数据壁垒，深耕应用场景，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宜昌实施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行动，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五家港36个老旧小区消火栓通上放心水。追星骗局盯上未成年人，所谓免费添加微信，暗藏陷阱，为未成年人为追星被套走3万多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2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把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更加重视灾害事前预防工作，加大全市地灾隐患点的监测、预警、治理力度，统筹采取避险搬迁、工程治理等措施，从源头上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当前主汛期仍未结束，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排险除患，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严格消耗管理，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切实把整改成效固化为制度成果、治理效能。要担当作为，持续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高标准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

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高水平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聚力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十大民生实事，抓实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月26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走好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集体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 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市领导习晴、肖鹏飞、曹宏伟作交流发言。黄建雄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并以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精辟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到义乌的莫名其妙打破了发展的宿命论，无中生有拓展了发展的方法论，点石成金升华了发展的价值论。 我们要认真学习，破除定局思维、路径依赖，强化创新意识，树牢创新思维，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历史文化、产业基础，创造辨识度高、内生力强的发展经验，趟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路径。黄建雄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增动能，破除机制壁垒， 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做到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跟进到哪里，不断塑造体制机制新优势，厘清权责边界，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市场赋能、政府增效、发展提质的良性循环，畅通内外联动，强化宜昌自贸片区、宜昌综保区、三峡机场航空口岸等开放平台协同联动， 统筹推进宜品出海、宜企出海、外资来宜，打造长江中上游对外开放高地。黄建雄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尊重基层首创，不断完善群众先行探索、政府及时提炼、政策精准赋能、实践迭代升级的具体路径，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金钥匙，深化城乡融合、 集群化、集团化推进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提档升级，扎实推进乡村建设5件事，统筹建设繁华都市、特色县城、和美乡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持战略定力，性能更安全，从业人员素养更过硬，让人民群众坐放心船、过平安渡。 全市原有渡口159道、渡船335艘，3月已实现在营渡口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6月已实现渡口喊话功能全覆盖，渡船远程智能视频监控安装率100%，并接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实行异常天气和重大节假日船舶安全提级管控。 全市现已停运渡口74道，停运渡船96艘，分别占总目标 46.5% 28.7%。 为配合撤渡工作，已建成桥梁1座、新改建公路1处、再建桥梁3座、公路2处，到今年年底将完成撤销渡口87道、清退渡船204艘的目标。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市县联动、部门联动、政企联动，强化科技赋能，深化风险防控，扎实推进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3年行动落地见效，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0: 下是消防专栏。
1: 8月26号，五家岗区柏林京都小区随着楼层里的消火栓稳定喷出水柱，居民王向学的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在五家岗区，京市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正在36个高层住宅和老旧小区有序推进。以经济适用的方式，这些小区正从消防无水变有水，隐患也在清零。2025年以来，五家岗区推进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精准锁定36个消火栓无水风险小区。通过政府引导、多方联动、居民参与模式，该区根据前期开展的两轮覆盖全区的摸底数据，采取分级分类的京市型策略，对无水小区进行通水改造。目前，包括柏林京都小区在内的14个小区已完成改造并正常通水。为了解决多数小区面临的消防无水改造中遇到的资金难题，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协调住建部门为物业小区开通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推动整改提速。以上是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孔晨。
2: 对无物业、无基金、无收益的三无老旧小区，我们则依托城市更新政策，统筹国债资金用于基础配套及设施改造，同时推动构建居民自筹、慈善捐资加企业帮扶加政府补贴多元保障体系落地。
1: 京市型改造重在提质增效、节俭实用。以上是五家岗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孔晨介绍。在根据市级技术规范进行无水改造的过程中，该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高效率、可落地的改造模式，其中包括通过推行消火栓改消防卷盘、暗管改明管、控制管网接驳生活水管等轻量化的技改举措，高效解决了消火栓无水、水压不足等核心难题。孔晨。
2: 嘉岗区无水小区整治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6个小区正在施工，4个小区进入招投标等准备环节，3个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小区已明确整改路径与实现，确保隐患按期清零。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呢，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自身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很容易被所谓的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所迷惑，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而骗子的套路往往是层层设伏，隐蔽性很强。不少孩子被骗之后呢，还会主动的删除转账记录，这让家长很难第一时间察觉风险。那么，这类瞄准未成年人的追星诈骗都是通过哪些手段诱导孩子转账的呢？那么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及时发现异常，保障资金安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5: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我有点害怕你是会，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给我拍。
4: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5: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4: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5: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4: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

0: 员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他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经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2: 通过追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赵一帆，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成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
0: 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8月26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比如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21.8万套上升至77.3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22%。8月25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在贴息金额上， 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

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单户服务业经营主体在单家机构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8月26号，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较快。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送。近日，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 WTTC 发布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优化入境便利化措施，以开放姿态迎接国际游客。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并与29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栈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规模体量突出，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6.7万吨，历时423天施工建设。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该场馆立足前沿科普理念，融合沉浸式体验与探究式教学，为青少年群体打造集科技展示、研学实践、创新探索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教育新阵地。国际方面，作为欧洲最大规模的游戏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25号至30号在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举行，预计将吸引35万人观展。据德新社报道，本届展会吸引了电子游戏相关产业逾1600家企业参展，为展会创办以来最高纪录。2/3的参展商来自德国境外，亚洲企业参展势头强劲。本届展会期间将展出800多款新游戏。8月24日是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的3岁生日。莫斯科动物园为这只中俄友谊守持者举办了卡秋莎的生日周活动。从8月24号到30号，卡秋莎每天都会收到礼物，现场还挤满了专程前来的俄罗斯熊猫粉。俄罗斯动物园园长阿库洛娃说，卡秋莎如今身高约140至145厘米，体重98公斤，已步入青春期，非常活泼好动。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生，单曲循环。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从1990年到1999年，他用一个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随后便主动淡出公众视野，只想把掌声和鲜花留给新人。功成刀剑入鞘，从此不再纷争。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对黎明并不如对其他三位天王来得熟悉，但即便是半影江湖也无法更改地位。90年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红，红得过黎明吗？当时描写新人志气的电影台词会这样写，要做最红的星，和黎明平起平坐。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和他的歌。作为上世纪顶流的男偶像，黎明的影响力从来不

0: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歌本身就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主唱毛川，他对于前女友的念想，其次才是对朋友的感怀。他说，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可以让这种感受变淡，让爱变浓。毛川回忆创作的初衷，他说，我会觉得我们好久不联系了，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但真的到了生命终结那一天，我想还是会想到对方。如果那个时候让你和曾经伤害过你的对方说话，你愿意吗？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的。这首歌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爱一个人，哪怕他觉得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选择相信。于是就有了那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再给我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想这应该是整段歌词当中最打动人、写的最好的一句了吧。我是夏文静，下首歌要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

Lisa Young Keys 的 Falling 算是一首世界知名曲目吧。我还记得以前 QQ 空间会有一个音乐播放器的功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Lisa Young Keys 是谁，但是这个歌实在是太火，后来很多人都收藏在 QQ 空间的播放器里，然后点开空间就是他清唱的这一句，简直是深入人心，甚至有点洗脑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一如他以往的风格，没有浓烈的冲突和情绪，从模特时期就显露出来的那种都市疏离感也贯穿在这首歌的曲调当中。但比起略显冷淡的模特，麻雀还是多了一些温度的，可能谈了恋爱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吧。他的歌反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性，曲调淡淡的，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歌词简单真挚，又避免了直白，总是以小人物为出发点而唱。听得懂他的歌的人呢，会知道生活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也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糟。这大概就是他音乐当中最迷人的地方了。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70年代英国非常流行的一支三人摇滚乐队警察乐队，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可以翻译理解为你的每一次呼吸。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重来》，黄小琥的热单之一。此曲呢，也是由一直写歌都很独立派系的蔡健雅来创作。你是否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 J 当中的一首，符合周杰伦当年的调性吧，就是那种回到初恋的感觉。并且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甜蜜属性，比如说可爱女人呢、娘子等。
1: 播报一则紧急的预警气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7号11时27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西陵区、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一个人。
1: 懂了，以后再由本人签字。如果是老年客户，我们会做重点的解释
2: 的冲突现场初期处置，并未坚守法治底线，惩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

流动的风景线。有时候他们在跳广场舞，有时候他们风尘仆仆地买菜归来，有时候他们拿着水壶追着小孙子劝喝水，有时候他们就静静地坐在小区的石凳子上。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毕淑敏老师写给所有女孩子的一封信，字里行间呢都是同为女子的她的一番心愿，也愿每一个女孩都能够幸福，因为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毕淑敏老师曾经说过，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人心眼常驻；书不是羽毛，但是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的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收藏着百代精华。所有美好的女生，不管多忙碌，也请你适时地慢下来，去读一读书中那些和暖温煦的语言。不管世人如何看你，不要慌张，生命理应从容饱满，让精神的溪流奔涌清澈。即使此刻你是泥偶，我相信你必将盛开为莲。当然，尽管努力生活，也总会遇到不容易的时候。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总有偶遇生活烦恼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妨像作家村上春树作品当中写的一样，遇到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
2: 上了年纪，婴儿比年轻时轻松惬意，这样的事找一找，出乎意料，居然还有许多。比如变得不易受伤了，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受到难堪的对待，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甚至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也变少了。心想，哎呀，没办法，大白天便呼呼大睡。大白天便呼呼大睡的，大概也只有我了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人生路上走得久了，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话，受到些难堪的对待，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变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变得无所谓。

0: 每次都为这种事情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了。学会了躲开那刀尖，不让它刺中要害的诀窍，这样的话，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然而细想起来，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为了不受伤，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要么让脸皮越来越厚，这样一来，疼痛当然会减少，可感受力也相应的不再敏锐，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鲜活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总之，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并不值得夸耀，我常常午睡，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工作一段时间后，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于是心想，这可不行，只好睡咯。躺下身去，立刻落入梦乡。不长不短，30分钟便睁眼醒来。这样一来，大脑特别清醒，情绪积极昂扬，马上便可以继续工作。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更难亲近。要是人家说那样不是更好吗？我也无法漂亮的反驳。午睡时，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大都是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播放的 CD 基本固定不变。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午睡音乐的音乐分类。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我却拿来做午睡的背景音乐，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只好请多多包涵了。于是，午后1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心中感谢人生。啊，今天也安然无恙，心灵没受伤，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太好了。我觉得，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自在。假如遇上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最好的对策，加油干吧。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星星照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那忙了一天又烦又躁，还有一堆事儿没有干，觉得天都要塌了，可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感觉竟然还不错，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说阅读和睡眠永远都是我们的解忧工具。如果你也会时常遇到一些解不开的死疙瘩，那不妨读一读村上春树的《爱吃沙拉的狮子》这一本书，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长期陪跑作家的日常里去感悟生活哲理。那相信这本随笔集所流露出的难能可贵的趣味和性情，一定会让您读起来有一种像在屋檐下抱着猫看天的感觉，也希望它能够治愈你琐碎生活的烦恼忧愁。最后呢，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

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较新潮，比较火热的一项运动，潜水运动，其实是越来越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逐渐的，因为这种户外的运动，其实这也是户外运动的一种。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好，那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包括我觉得是对这项运动做一个科普。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潜水指导员。AIDA 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毅。
1: 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啊，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朋友对于潜水这项运动都那么了解，但是都听过。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是你首先特别优雅。因为会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些在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素材里面都会看到，像美人鱼一样在海底自由的畅行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那今天

0: 蓝洞是很好的潜水胜地。
1: 对，燕林就说了，这塞班蓝洞是非常好的潜水胜地啊。其实很多国外有很多的这些，就是风景又漂亮，自然环境又好，就特别适合潜水。
0: 对
1: 啊，就其实都是第一开始是先去玩儿，
0: 对，
1: 然后人家那儿有这个项目，
0: 对，
1: 哎，我先尝试一下，
0: 对，
1: 啊，
0: 看到了，然后哇，觉得哇好酷，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寻找这些，就是哎，这个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可以学啊？在哪里可以学啊？怎么样才能学会啊？然后就了解了一些，然后就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了。
1: 嗯，其实就是，从第一开始不知道。不认识啊，但是逐渐的，其实第一次接触之后，觉得这项运动哎特别美，能够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自己非常优雅。
0: 对
1: 啊，所以就开始从事这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再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浮潜啊，就其实还有什么自由式潜水，包括美人鱼潜水，就分类有很多种，
0: 嗯，
1: 对吧？那大家该如何去做这种区分呢？包括第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我要先接触什么？
0: 潜水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几大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肺潜水，就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背着气瓶的那种，
1: 嗯，
0: 水肺潜水。然后就是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装备，就是孑然一身，通过自己的闭气的能力，
1: 嗯，
0: 下潜的一种运动，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自由潜水里边有一个分支的一项潜水运动，就是大家非常常看到的这个美人鱼潜水，
1: 嗯，
0: 对，基本就是这些分类
1: 啊，就加了一个长长的美人鱼的脚蹼
0: 和鱼尾，
1: 鱼尾，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刚接触的时候，可能比如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或者是在一些旅游胜地啊、潜水胜地玩的时候，可能就水费偏
0: 多
1: 一点，而且这个入门级的这个难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戴上之后，您能够就其实水费潜水它。深度是不是没有那么的深？
0: 它有深的有浅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哎，我就是到了海岛突然玩，哎，看到有这项运动，我想尝试一下，
1: 嗯，
0: 基本上这种深度都不会太深，
1: 嗯，
0: 大概3-4米、4-5米左右的深度就可以了，
1: 嗯。但带着水肺，你还能看到海底的这些跟鱼群打招呼，嗯，是吧？然后包括看到海底的这些景象，
0: 珊瑚、
1: 包括自己去进行一些海底寻宝，
0: 嗯，
1: 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拍的这个 vlog 节目里面啊，特别有意思啊，这样的都可以去尝试，
0: 嗯，
1: 啊，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这个燕林说了，这个潜水啊，这个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各类鱼群绕着珊瑚钻进钻出啊，一会儿进到触手可及，一会儿又飞快的消失不见，然后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也都点缀在其中，共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神奇的海底世界，你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啊。老顽童说，这个没潜过水，之前游泳的时候经常潜泳50米长的池，两口气潜过去，哎，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文艺啊，是不是大家想去尝试潜水这项运动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会游泳的这个基础呢？
0: 嗯，对，
1: 嗯，
0: 对，一定是要会游泳
1: 啊，
0: 基础的会游泳，任何一种泳姿，你只要能够独立游泳就可以，就哪怕狗刨。
1: 嗯
0: 都行，
1: 但是不能说就是我天生水性不好，或者说我怕水，这个去潜水的话，可能
0: 这个就
1: 不
0: 太
1: 行，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就比如说哎想去潜水了，哎想去感受这项运动了，先把游泳练一练，你至少得能游，
0: 对，
1: 是吧？能游，然后才能去再接触这项运动，
0: 嗯，
1: 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说来了哪些啊？像李阳光说了，这个潜水前呢，有必要的一些学习，比如说包括呼吸管和调节器的使用方法、水面的休息方法，包括紧急情况的处理等等等等。入水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需要自身检查装备功能是否正常，同伴间再互相检验一遍。哎，我感觉
0: 这个是专业的，
1: 是吧？这位朋友应该感觉很专业。
0: 对。
1: 哎，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这个听友的问题，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在想去尝试这项运动的时候，包括很多新手，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刚刚说了，就是要有一定的游泳的基础，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想说我真的去变成一个潜水员，真的学会这项技能的话。是需要考证书的
1: 啊，
0: 考证书。
1: 就其实刚刚也介绍了，这个文艺是这个 PADI 以及 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啊。这个其实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什么区别？包括是不是想要潜水的人都需要考这样的一个证？
0: 对，它还有一个 AIDA。 然后 PADI SSI 呢，这三个基本上现在是全球来

0: 来讲的话，主流的潜水系统啊，潜水系统所有的潜水证书都是通过这些潜水证书来颁发签发的。
1: 嗯，
0: 这些潜水系统来讲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托福和雅思这样的关系。
1: 嗯，
0: 都是国际认证的，然后也都是终身有效的，你就考取任意一个系统的证书都可以。
1: 嗯，
0: 在全球范围内潜水都可以用。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学习的话，也一定就是不要说我专门找一片野地方自己去潜了，
0: 嗯、
1: 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对，很危险的，
1: 对，需要去找这个专业的一些俱乐部啊，或者是就是有
0: 潜店
1: 对、
0: 嗯、
1: 资格认证的这些证书的教练去带着你去进行体验。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双系统的认证有了之后，其实是不是这些场所包括教练员都是需要这些认证的机构认证的？
0: 对，都是需要持证才能来进行这项运动的练习啊、嗯、训练啊，这些才能可以进行。因为潜水运动不像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滑雪，
1: 嗯，
0: 你哪怕就不会，你买张票，哎，去了我就滑就行，
1: 就摔就屁滑那叫、
0: 哎、
1: 对、嗯，
0: 去了滑就行。但是潜水运动像比如说潜水馆啊、
1: 嗯、
0: 海洋馆啊，甚至说你出海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都是需要你持证书才能进行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证书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前看到的体验水费啊、
1: 嗯、
0: 下去教练带着你下。下去感受一圈这种，那就仅仅限于体验，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啊就结束了。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去好好的去玩一下它，在海里边真正的去享受一下这种感觉的话，还是需要考一下证书的。
1: 嗯，那这个证书难不难？
0: 它有不同的级别。
1: 嗯，如果大家想去考的话，就是就跟比如说钢琴一样，
0: 嗯、
1: 几级，
0: 对，
1: 然后才可以，比如从事不同的工作种类。
0: 嗯，对。
1: 啊、
0: 嗯，但是你入门，比如说你只是自己玩的话，其实从入门级别就可以玩了。嗯，
1: 嗯，对。用户7710问这个没有游泳功底的人是不可以去尝试这个活动的吗？啊，确实，就是适当的有一些的、
0: 嗯。
1: 游泳的基础就可以，
0: 会让你体验感更好一些。
1: 不然我觉得就是跟你就我们不会走，硬要带着你
0: 走就要学会跑、嗯、
1: 对，这个就不太好
0: 对
1: 吧、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一样道理，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燕玲还说了曾经在马来西亚玩过浮潜啊，但是还是有点怕水，然后包括两分钟也说了这个也是浮潜过一回，让教练滴溜着氧气瓶啊，潜过两回、
0: 嗯、
1: 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刚刚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教练会跟大家做的一些包括辅助啊，包括指导啊，这些活动是吗？
0: 对，他这种活动基本上就算是体验活动嘛，就是带着你、
1: 嗯、
0: 哎玩一圈感受感受、
1: 嗯、
0: 但他不会有正规的课程内容的教学的内容给你，就是简单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哎这个东西怎么用啊，这个呼吸管怎么用啊，这个面镜怎么用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会给你讲一下，但是真正的潜水里边、
1: 嗯，
0: 从理论开始到水下循序渐进的学习，体验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了这些培训，包括看到有很多朋友愿意去想从事这项运动或者接触这项运动、
0: 嗯、
1: 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除了国外有很多的这些旅游胜地啊，包括就是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可以从事这项运动之外、
0: 嗯嗯、
1: 其实现在也逐渐，我们说这样是一个小小众运动，但其实逐渐的也被大众主流所接受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
0: 嗯、
1: 接触到这项运动、
0: 嗯、
1: 包括在朋友圈发的一些美美的照片都非常的多哈、
0: 嗯。
1: 那在室内有哪些地方可以去选择呢？
0: 室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选择去潜水馆，就找一家专业的培训中心，
1: 嗯，
0: 然后培训中心的教练会带着你去这些潜水馆去上课体验学习。
1: 那大家如果去就是一样的，比如我去选择一个地方，比如说很多、
0: 嗯、
1: 这个选择这个潜水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评判标准说啊这个还不错，这个可以去，还是说都是已经有一定的行业标准的呢？
0: 嗯、 所有的潜水中心和潜水馆它都是行业认证标准通过的，它才能够去进行这项运动。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其实你可以在一些团购平台上面啊，都是能找到这样的培训中心和潜店的。
1: 然后其实去了之后就会有专业的教练去带着你进行指导。
0: 对
1: 啊，那刚刚有朋友还说了，其实看过一个原来的一个电影，说这个原来的潜水不是运动，是劳动。其实这个最早的时候，潜水就是一个技巧，就是原来的先民们，对吧？
0: 对，
1: 去捕猎、去生存的一个技巧。
0: 对，对，
1: 然后逐渐的，然后大家不需要靠这个技巧生存了之后，逐渐的变成了一项运动。
0: 对
1: 啊，其实很多的，比如潜水的教的一些技巧，其实都是来源于之前的很多的捕猎呀、生存的一些技巧，是这样的。
0: 对，最早就是一些原始的一些居民，住在海边的一些居民的一些生存的需求，他们需要潜入水中去打捞啊这些。然后后来它逐渐就被一些科学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认证啊，包括系统的一些内容的规划呀，非常科学的把这些学习的内容规划出来之后，它逐渐演变成了可以去系统学习的一项技能一项运动。
1: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刚说到了这个自由式潜水，对吧？自由式潜水大家如果想去学习或者想去接触的话，是有哪些，就浅浅给大家讲一讲哪些小技巧吧。因为我觉得刚刚有朋友也说了，你需要承载着非常大的这个水压，因为你往下潜，对吧？一般大概是多少米呢？
0: 比如说从入门基础开始学自由潜水的话，入门基础的课程其实是没有什么考核的，你只要跟着教练把课程内容完成了，就可以考取这张入门的证书，相对就比较简单。
1: 其实就是一个体验。
0: 对，他在这个 AIDA 的，比如说在 AIDA 系统里边的话，入门级别是一星课程嘛。一星课程来讲的话，他在 AIDA 系统级别里边其实是属于一项体验课程了。真正的基础的课程其实是 AIDA 二星级别的课程。对，像二星级别的话，它的有一些考核指标，比如说你的下潜深度要达到12米。闭气时间要达到2分钟，这些包括你的动态梯谱要达到35米、40米这样子，才能拿到这张证书。
1: 那相对来说就是一星，刚刚说的一星证书，它基本上就是你体验一圈掌握了一个基本的技巧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二星直接我感觉就上难度了。
0: 对，
1: 我觉得下潜到12米深，这个还是就是你听上去感觉还是挺害怕的。就因为你大家去游泳馆游泳，就很多那种就是深池基本也就2米多。有些朋友比如刚刚说的扎猛子一头扎进去，然后我也扎过，对吧？然后你会感觉那个深这个耳压啊，包括这个对于你胸腔的压力一下子就稍微有一点了。然后这个是6倍，相当于是6倍。
0: 对
1: 那确实还是挺难的。
0: 对，整个课程其实按照教练的要求去练习去训练，包括还有一些陆地的练习去练习和训练，其实二星考核问题是不大的。
1: 所以说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因为我觉得你从这个池子底下上来之后，你自己也感觉自己特厉害。
0: 对，哇塞，
1: 我一下我一下潜到了这个10多米。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就是刚刚说的其实除了在水下的一些技术动作之外，其实我们在下水之前教练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水上的一些
0: 理论课程的培训，
1: 陆地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怎么闭气啊，或者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呼吸，
0: 呼吸，对，所以这些课程都会有一个理论课程，你要先学习理论课程，然后才能带你下水，因为它是一项科学的运动，就像我们能感受到的耳压呀、呼吸呀，这些都是你需要提前去知道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我才能知道我怎么去做才是安全的，才是有效的。
1: 没错那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个小技巧？我就觉得比如说大家就处理这个耳压的问题，因为你到了一定的这个深度之后，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那在水下它不像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陆地上你坐电梯，对吧，你会感觉这个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海拔的升降，然后耳压会有一个变化。
0: 对，或者飞机上，
1: 对，特别不舒服。
0: 对，
1: 然后但是一般的陆地上的处理技巧可能是打个哈欠张张嘴，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在水下是不是就不适用了？你一张嘴，这个 水流不是不是就进到了这个你的腔体里面？
0: 对，像这种咽，包括有些人有耳压感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吞咽的这种方式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平衡耳压的一些方法，在水下有一些方法也是适用的，比如说吞咽啊，比如说活动下颚，人家打哈欠其实就是一种活动下颚的一种方式，只是我们在水里不张嘴了，就直接用活动下颚的方式。在水里，我们其实专业的耳压平衡的方式有几种，比如说法式。然后比如说法兰佐，这些都是在潜水运动中会用到的耳压平衡的技巧。
1: 所以说你看这些，我觉得还是需要，真的是这项运动不是说像其他运动一样，跑步啊，足球篮球，你去瞎玩一下都可以，都可以玩的。我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如果没有专业的教练带你，危险性还是很高的，就是你很容易，就还是需要科学的去进行这项运动。
0: 因为潜水运动其实是属于世界第二危险的极限运动了，第一是跳伞，第二就是潜水，所以它的危险性确实存在。然后所以一定要经过科学系统的学习。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潜水这项运动都有哪些了解啊。7758说了，潜水运动锻炼身体啊，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一个项目，不仅开创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潜水的运动形式，同时也将潜水运动作为一项新的职业更为广泛的推向了社会。没错，你看文艺其实就是从一个爱好者变成了一个从业者。其实刚刚在这个下面跟文艺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这项运动包括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让人幸福感很高的一个职业，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你教很多比如像我这样的小白，对吧，然后教会了之后其实也自己也很有成就
0: 成就感
1: 是吧，就是一个本来不太会的一个朋友，然后教完之后上完几堂课之后突然能够在水下自由的这个自由潜行了，然后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运动啊。
0: 对，
1: 包括其实现在除了在室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从事这项运动之外，还会去到那些旅游胜地啊，那些美景的地方去打卡，然后去，其实那叫什么，应该是户外教学了，对吧，这实地教学，
0: 开放水域教学，
1: 开放水域教学，其实那个感觉更不一样。敏迪说了，这个人们可以通过潜水的方法帮助促进皮肤健康，那在潜水的时候水流也可以帮助面部起到独特的美容按摩的疗效。会有这样的功能吗？
0: 这个我还真可能有吧。
1: 但是我觉得你长时间泡在水里，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文艺整个的状态就特别年轻，然后就感觉皮肤状态特别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
0: 运动使人年轻吧，
1: 是吧？是，然后两分钟说了，坐在船边往后倒的时候会有些略微的紧张，那进入水下之后逐渐就没有这么紧张了。这个应该也是说的是在户外的一些开放水域进行一些潜水的体验啊。
0: 我发现听众朋友好多
1: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小瞧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我们会觉得这项运动是一个小众运动，然后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众真的是多才多艺，什么都有所涉猎。然后包括朋友说的这个7958说的潜水运动是一种集水下观光、水下摄影、水下探索为一体的新型运动形式。确实文艺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文艺除了是这个裁判员包括指导员之外，还是专业的水下的摄影师。就是会跟自己的这个学员呀，会拍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哈。
0: 对。
1: 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吧，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比如拍照小技巧。
0: 拍照小技巧就是。
1: 就水下摄影。
0: 首先你得能憋。
1: 就闭气时间要能长。
0: 对，闭气时间要够长，然后你的技术要足够熟练。才能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
1: 那被拍者呢，就是比如说其实。
0: 就是被拍者。
1: 啊。
0: 就是被拍者。就你一定要技术要比较熟练，
1: 就跟在地上这个拍照一样，你得会摆 pose， 你摆 pose 你得有时间，
0: 对，
1: 是吧，你不能说我就憋个两三秒我下去了，
0: 对，
1: 肯定拍不出来。
0: 但是很多小姐姐特别有意思，就是上课练习考试的时候的闭气时间，比如说不行，到那个考核前不行，就快要感觉快要不行了，然后我只要他最后结课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拍照片嘛，只要我把相机一拿起来，哇塞，这些小姐姐都巨能憋。
1: 对，你跟刚说了，虽然今天丹丹不在，那 Q 一下丹丹啊，就是我们的那另一个搭档，我的搭档，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为了美美的照片做什么都可以的一位朋友啊。其实很多女生朋友都会这样啊，就为了自己出一个好看的照片，哪怕自己憋不住了也能再坚持两秒。
0: 对，包括现在很多来我们来培训中心学习的一些特别是女生啊，很多都是本来一开始是冲着照片来的啊，那我就想要拍这样的照片，好，那我学一下，我就想要学完之后我能拍出这样的照片，结果发现学完之后拍完照片之后，哇塞，上瘾了，
1: 也是爱上了这项运动。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运动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就大家可能第一开始通过这些特别好看的漂亮的照片呀、美美的这个视频素材啊，然后才想接触这项运动，接触完之后发现哎自己真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其实潜水也好滑雪也好都是这样，可能看到第一开始很多这个尤其是女生朋友啊，更多的愿意出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大家网上的争议声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大啊，就是说哎大家都是为了拍照片去的，其实他还真不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先可能第一开始真的是像文艺说的接触，就是想拍一个好看的照片，但是拍着拍着发现自己爱上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个不再是，当然照片也是一个这过程啊，
0: 对，
1: 就是，
0: 意外收获嘛，
1: 对，意外收获，但是其实还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运动的从业者，
0: 对，
1: 而且还是挺好的。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山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一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妆。”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2: 只有你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地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地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

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1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知悉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茬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两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3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过愁的黎明，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已经出落成大小伙子的黎明，不再是那个受欺负的小矮个儿，随随便便站在街边等个巴士，出类拔萃的外形都让他显得格外惹眼。偏约就这样找上了这个俊俏的年轻人。黎明感叹，这个世界上果然真的有星探这回事儿。我就站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找我演戏，第一次试镜他就赚了300块。逐渐接触到更多演艺机会，黎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为了尽早独立，他还做着无线电话手机大哥大的推销员。事实上，推销手机成了黎明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卖一部手机的利润有500，在餐厅酒廊

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欧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

0: 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羽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学羽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街羽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的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书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 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

0: 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1: 大家好。
10: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11: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0: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11: 对。
10: 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11: 对。
10: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11: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0: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11: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0: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11: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0: 算是一个质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11: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0: 可能会遇到堵车。 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11: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

0: 酒店的休息，
1: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0: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0: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十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
0: 嗯，
1: 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0: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面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
1: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0: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隐蔽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舞肯尼亚，可以这样选吗？
0: 没有问题，对啊，是没有问题，
1: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
1: 嗯，
0: 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面，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
1: 哦，
0: 对，
1: 所以我也会路过，
0: 你也会看到。
1: 啊，
0: 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 嗯嗯嗯。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
1: 一定会的，
0: 一定会，一定会。
1: 大概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两晚。
1: 哦，
0: 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
1: 哦，
0: 对，
1: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物，
0: 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五点左右啊。
1: 嗯，
0: 那五点之后你用餐，大概九十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啊，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九十点钟再出发也都 OK， 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0: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1: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0: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1: 没有太多爬升，
0: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1: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0: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1: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1: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0: 是。
1: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0: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1: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0: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1: 啊，提前两种。
0: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1: 车程
0: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1: 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0: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1: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1: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0: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 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1: 夜行动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0: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1: 红眼睛绿眼睛

0: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1: 哦，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0: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
1: 哦，
0: 啊，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1: 哎，
0: 啊，
1: 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0: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
1: 哦，
0: 对，
1: 没有这个流程。
0: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
1: 哦，
0: 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1: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嗯，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斯瓦纳，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坐船去 safari，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1: 哦，
0: 对，
1: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0: 对，然后像比如有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1: 跟酒店去商量的。
0: 对，嗯，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
0: 嗯，
1: 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0: 嗯，
1: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0: 对，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80%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
1: 嗯，
0: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1: 嗯，
0: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
1: 嗯，
0: 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
1: 嗯，
0: 我们经常做的。

0: 一旦被蛰，第一时间做好应急处理，尽快到医院就诊。
1: 可以用清水，或者是有肥皂水进行冲洗，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的药，可以在冰箱里加一些矿泉水呀、冰袋呀，进行局部的一个冰敷，然后后期赶快到医院来就诊。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享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渡口渡船迎来重大变革的新政策。8月26号，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根据方案呢，宜昌将全面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的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推动渡口设施更完善，船舶性能更安全，从业人员素养更过硬，让人民群众坐放心船、过平安渡。本次三年行动坚持分类施策、一渡一策，精准地实施四个一批工程，撤销一批对安全隐患突出、运营效能偏低、无保留存续价值的渡口，有序关停撤销，整合一批对功能重叠、布局分散、运营效率不高的渡口渡船进行优化重组，实现集约高效、便民安全运营，提升一批对保留运营的渡口渡船，从基础设施、船型、管理、人员等方面全面的提档升级，推动设施标准化、船舶绿色化、管理规范化、人员专业化。渡改桥一批，针对渡运需求旺盛、连接区域经济干线、群众出行频次高的渡口，逐步推进渡改桥工程，以桥代渡，彻底的消除水上渡运安全风险，同步提升城乡互联互通水平。减量并非是简单的一撤了之，提质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此次专项行动坚持系统思维、群众思维、底线思维，在有序减少渡口渡船数量的同时，全方位的保障群众出行不受影响。一方面，一体推动渡口周边农村公路建设与改造，打通陆路通道；另一方面呢，践行撤渡口不撤便民服务的理念，同步开通或优化城乡公交专线、接驳线路，实现阳气并举、惠民接力，确保群众出行有替代线路、有替代方式。此次行动既着眼于当前隐患的动态清零，更致力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在点上，分类推进撤销关停、优化整合、改造升级、渡改桥建设，稳步消除存量隐患。在面上，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防控向主动预防转变，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响应处置、日常运营监管长效机制，实现常态长效管控。全市原有渡口159道，渡船335艘，3月已经实现在营渡口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6月已实现渡口喊话功能全覆盖。渡船远程智能视频监控安装率100%，并接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平台，实行异常天气和重大节假日船舶安全提及管控。全市现已停运渡口74道，停运渡船96艘，分别占总目标46.5%、28.7%。为配合撤渡工作，已建成桥梁1座、新改建公路1处、在建桥梁3座、公路2处。在今年年底将完成撤销渡口87道、清退渡船204艘的目标。宜昌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市县联动、部门联动、政企联动，强化科技赋能，深化风险防控，扎实推进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落地见效，筑牢水上安全防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来关注评论：故土可归，他乡可安。云南大理湾桥镇的古生村村民杨江，在外修理摩托车20多年后，回村开起了咖啡馆。 他说，4年前我慎重决定回家乡创业，现在呢，村里环境

好的没话说，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都说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千里之外的重庆城口县外卖骑手刘永正，两年前呢从农村来到这里，如今成为网格治理队伍的一员。他说加入网格队伍以后，既能够为大家办事儿，又认识了许多的邻居，网格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一个回得去故乡，一个融得进城市，这看似寻常的画面，照见的却是城镇化浪潮中最深的期盼。曾经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成为集体感伤。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并非难回，可昔日乡土缺少发展机会，难以承载生活的期盼。一些村庄里老屋老街换了模样，曾经的烟火场景、乡土礼俗不复存在，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也渐行渐远。落脚城市的打拼者同样有难以消解的漂泊感，城市接纳了奋斗的身影，却未必能够安放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乡土依靠熟人社会的人情纽带相互连接，城市依托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构建秩序。在两种逻辑的切换之间，许多人既寻不到故乡的根，又找不到城市的锚。这种双重失重的状态是转型期必经的阵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克服阵痛、化解堵点是协调发展的起点。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城乡融合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人心的安顿。故土要涵养的是根脉，更是生机。根脉的延续不只靠怀旧的温情，更要靠丰沃的土壤。这土壤是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生计来源，更是让人安放梦想的发展空间。如今公路成网，快递进村，宽带入户，曾经闭塞的村庄跳动时代的脉搏，电商直播、特色种植、乡村文旅等业态蓬勃兴起，为归来者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在湖北秭归，返乡新农人直播带货，让脐橙走出了大山。江西永新三湾村通过盘活古民居，发展民宿研学，乡亲们在家门口能增收。当归乡人能够以新身份、新职业重新与故土建立连接，回去就不再是退路，而是出路。有根脉，有生机，还得守住熟悉的烟火气。浙江春晚让非遗曲艺登台，唱出了红火日子。福建古厝开出特色村咖，老宅飘起咖啡香。这说明乡村建设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守护老屋古巷，留存民俗乡风，让归来之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吸引人们奔赴故土、扎根家乡的深层动力。城市要接纳的是人口，更是人心。上海飓风翼为骑手留一盏暖灯，江苏昆山昆小歌学堂助力新就业群体圆上学梦，重庆公租房将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让每一个奔跑的人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接纳，才能够让他们卸下漂泊感，拥有归宿感。今天，户籍限制被逐渐打破，教育、安居、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向更广的人群延伸，外来者平等参与城市生活，更好地享有发展成果，留得下的底气更足。当城市成为安放理想、托付日常的港湾，异乡人便真正地从过客成为家人。进一步看，回得去与融得进本是一体两面，乡土是出发的起点，城市是追寻的远方，两者共同构成现代人的精神版图，让乡土也能够承载追梦的脚步，让城市更好地安放漂泊的灵魂，才能够让人们在急剧变迁的时代都能够找

0: 有一些阵雨光顾，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像昨天提醒大家要带把伞，晴可遮阳，遇雨也能够应急了。
1: 气温方面呢，明天依然是高温高湿的闷热的模式啊。那早上的时候呢，可能气温稍微好一点，26

0: 会觉得被带偏，就是永远沉浸在那个很悲情的这个情绪里面。其实我觉得偶尔他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互相交流，可能我不仅要共情你，我还要给你一些积极的东西，但是 AI 他可能就做不到。
1: 对， AI 就是千篇一律。
0: 对，因为他没有自己真实的这个人生阅历嘛，所有的内容啊都是通过在网上去总结出来的，
1: 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上传的一些资料。
0: 哎，对，如果我不上传可能他这个地方他是个空白，他没有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文艺化一点啊，他没有去过江边吹晚风，他没有经历失败后的挣扎，他没有体会过这个养家的压力，他可以写一篇比如说怀念故乡的文章啊，可是呢他从来没他有故乡吗？他也没有。他的创作本质就是拼合整合等等等等。
1: 对，他是整合能力机器嘛，大数据给他的。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里面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8: 哎，昨晚几点睡的？
9: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8: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10: APP 卡死了，
11: 重启。
10: 电脑死机了，
11: 重启。
12: 游戏 Game Over 了，
11: 重启。
1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1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6: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0: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16: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信息啊。那么目前呢，从因为到了下班的高峰期，那么从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呢，约有80多米到100米的轻微拥堵啊。通过这个时间呢，大概在1分钟左右，暂时呢没有事故发生或者是施工封闭的信息。那么现在是17:33，晚高峰哈，那短距离的拥堵呢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然后谨慎驾驶。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恶意俱乐部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18: 大家好，我是杨洋。
17: 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 AI 啊，话题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其实 AI 呢，我觉得深入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还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到它可能会给你一些

0: 共情能力，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真人的怎么说一些经验呀，或者是他没有这个人生阅历在里面的，对不对？
1: 嗯，对，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你刚刚说的 AI 它是千篇一律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 AI 可能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像职场的人际矛盾啊、家庭取舍啊、伦理啊，这些都是两难的问题，不是说你输入到一个条件 AI 就能够算出最优解。同样的一件事情，要兼顾人情道义，现实处境需要权衡取舍，所以这样的权衡是离不开每个人，也有每个独一无二的人的价值观和良知。但是 AI 它只会根据你的训练的数据给出倾向性的回答，他不会真正的懂得什么是对错。
0: 嗯，对，除非就是他把所有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写进去，他可能会能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1: 嗯，
0: 那其实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临场突发的创造性的一些情况，遇到完全没有见过的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现场的这个纠纷调解啊，然后突发的一些事故的处置啊，包括现实变量的很多事情都是千变万化的。那如果我们都依赖 AI的话呢，他可能一件事不在他的数据库里面，他这个版本没有在里面，他很容易给出一个脱离实际情况的一个刻板的现实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我们人跟 AI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之下灵活的来变通。
1: 没错。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呢， AI 它不能够给深度的一个信任啊。
0: 嗯，
1: 你像我们有时候大家去客户谈判，还有师徒传承，这是人跟人之间长久的情谊，靠的是长期相处积累的信任。 AI 虽然说可以提高高效的沟通，但是很难建立起人跟人之间那种实打实的信赖感啊。
0: 嗯，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 AI 一无是处啊，那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写稿子呀，整理资料啊，然后推演一些方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像这种感受的阅历的，或者是有一些临场的变通啊，真情实感，这些恰恰是我们作为人类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护城河。所以说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啊，我们拼的就不是说谁干活更快，而是能不能守住这一些 AI 就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复制的一些东西。
1: 嗯， 嗯，所以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也会发现啊，就是 AI 呢，很多朋友呢要把它用好。

0: 啊，因为是我每天上下班的这个
1: 必经之路，
0: 所以我真的是太喜欢宜昌的江边了啊。那这位朋友也留言呢、啊，叫做平凡日子，他说呢，他开车下班的路上呢，就喜欢听一听怀旧的老歌，一天的工作的烦恼也就跟着旋律慢慢冲淡了。那我们这个待会儿会满足你啊，
1: 对，我也希望能够，
0: 我们希望待会儿也跟你分享一下老歌，然后也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开电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接就 AI 对话嘛，就跟你自己的车机对话。然后让他直接播放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油车的朋友啊，那调到1059啊，希望我们还能够陪伴你来多听听几首老歌
1: 是的，好，那我们就满足一下这位平凡日子啊，这位朋友，那给你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作品啊，《处处吻》，来希望你能够喜欢。

0: 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1: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有说我们在通勤的路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有哪些治愈的小习惯。刚刚有位听众呢也说，正在听我们节目，他就说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习惯，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啊，就说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呢，比如说到家了之后，他可能不会马上关车上楼，他要在车里面坐个5分钟10分钟。
3: 我也坐过。
2: 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3: 因为车里的空间，我后来刷到很多的一些资料说，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
2: 独立的空间，
3: 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家车里面是最安全的，而且呢也是专属于你自己的，没有人嘛。你想回家之后是吧，就有家里人孩子，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2: 琐事就来了。
3: 所以我有时候也喜欢待在车里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男人比较多一点啊。
2: 其实现在不管男生女生啊，他可能都会有希望有个这样的瞬间，因为女孩子可能，女生她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哎呀，我赶快回家做饭呐，老公孩子都要吃饭呐。他男的可能就会偷偷懒了什么的，都能够理解。我刚刚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我就用了一下 AI， AI 告诉我说，他说很多人其实他需要一个角色的一个切换，那我不可能说一下班马上就投入到父亲或者是孩子儿子这个身份，我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打一打游戏，
3: 但是你稍微放松的时候，家里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呢？
2: 对
3: 啊，
2: 所以说每个人都特别特别不容易啊。那如果说你就是只有就是AI 告诉我，他说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调研就是只有短短的坐在车里面这几分钟时间，我不属于任何身份，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员工也不是谁，我就是我自己，这段时间就是我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对，
2: 其实很难得，
3: 就是哪怕只有一两分钟，但是这个是小小的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2: 对，他也不是说我讨厌回家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恰恰因为珍惜家嘛，因为有很多男生他可能压力比较大，他就想那我就待一会儿，把自己身份切换过来，今天可能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给自己个缓冲时间，把情绪消化消化，然后回去面对可爱的孩子，疼爱的老婆。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一种重视家人嘛，对不对？我不想把这些东西，
3: 就是给自己充充电之后回家，以更好的更饱满的情绪再面对家人。
2: 哎，对，就是这样的。
3: 通勤不一定是消耗啊，也可以是一天当中独属于你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啊。
2: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呢，那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不要走开。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0: 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3: 大家好，我是杨洋。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甄选推荐的好物了。日常饮水也要仪式感拉满，所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有一款邦展的纯钛保温杯，520毫升，非常的适中的容量，大家自用或者是当做礼物送出去都非常的合适。它的核心的材质呢是纯钛，而且超轻便，耐腐蚀，不容易生锈，还不容易残留异味，所以喝水的时候也会更健康。杯身的重量大概是257克，手感非常的轻盈，通勤上班放进背包，户外出行还有运动健身随身携带，都不会增添出行的负担，兼顾了保温和保冷，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晨起如果说泡杯热茶，夏日装冰饮，适配多样的饮水场景。那配备有可视的茶窗，在泡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茶叶的状态，实现茶水分离，滤水的同时还能够留存茶叶，方便大家按照自己的饮茶的习惯把控浸泡的时长，简约大气的外观，办公桌面摆放，包括车载使用也是观感大方得体，不仅很实用，它的颜值也是很在线的。整套呢是为礼盒和加手提礼袋的配置，所以逢年过节生日贺礼呀，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了额外包装的麻烦，送礼也会体面又省心。那日常使用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的不要盛放碳酸饮料或者是果汁，更好的来呵护杯体。现在的团购价是199元，比起线下的同类产品是便宜了不少哦。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携的水杯，或者正是在挑选礼品的朋友可以入手体验。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所以大家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那各位听众朋友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陪伴您。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刷到三场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啊？今天想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是今天这张歌单呢发送给你的都是来自于 live 演唱，有的是很经典的演唱会，有的呢是你不曾听过的现场表现。那今天我们这首歌先从王菲开始了。

0: 风景如画，
1: 好听就可以叫，不要怕，没关系。
2: 觉得奇怪吧？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这张歌单呢，唉，都是来自于现场的演唱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出，我们有请杨丞琳，这首歌是《燕尾蝶》。

有没有觉得破茧成蝶很过瘾的一段演唱吧？想不到是杨丞琳来演唱的《燕尾蝶》吧？那今天想跟你来聊的是呢，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刚才我们同样呢，也是听到现场会演唱的这一版，来自杨丞琳。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故事啊。Sweetie 他说，每次听到燕尾蝶都让我想起上高中的那个夏天，那个时候我还有方向，还有理想。再来看的是顺其自然，他说那个时候听的觉得燕尾蝶是相对的不喜欢，因为觉得不太符合原唱梁静茹的风格，现在长大了越来越爱了，因为那种坚定感是我需要的。来吧，说一说你的故事，管你是遇到什么人还是遇到什么事，此山此海的世界里面，就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首歌，遇上哪句台词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卡杰杰，他说04年的时候呢，姐姐从广州带回来了一盘录音带，那个时候是先听歌，然后呢再看的电视，呼呼一晃呢，16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想起在广州的那段时光。

仅仅就是说故事嘛，不需要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不对？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这一句来自音乐之声，他告诉你，我会做得比最好还要更好。今天的主题是同样是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歌曲还是影片，都能够让你有一些新的期待。来说说这部影片吧，《音乐之声》呢，在1965年的时候上映，获得1.59亿美元的成绩，而且它一举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也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当然，里面有很多音乐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回味的。今天我要放给你听这一版的《Edelweiss》雪绒花呢，只是。特别慵懒，有人总说听你的节目就是很想睡，我也常常这么回复，你能吃顿好饭睡个好觉，这真的也是不容易，所以想睡就睡吧，爱听就听吧。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呢，跟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所以呢，歌单上我准备的都是live 的演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爱如潮水》啊。在相信未来的三场义演当中呢，我记住了白岩松说的这句话，当你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当你不知道该跟着谁走的时候呢，你就跟着爱走，因为爱是唯一的向导。鸡汤吧，心灵乌鸡汤吧，但是我知道你真的很需要，所以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故事，给我来留言呢、啊。你的故事会在光影的世界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再慢慢聊。有没有觉得学友大哥这首 live 版《爱如潮水》同样是很销魂？来看看树梢，他说上一次因为这首歌心动呢，是盖的演唱，说唱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深情和心动。今天的心动呢，就是因为张学友的歌喉直击心灵。我们来看文文，他说从小到大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仿佛是看见了一个坚定选择我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每次听就会泪流满面。该说睡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朋友哦。他说喜欢听张学友的翻唱《爱如潮水》。2017年12月20号，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给他听。祝福你们长长久久。我在想送哪一句话给你呢？台词库当中有一部影片《初恋50次》，我很喜欢啊。当中有一句台词这样说：“让我们再一次初恋吧。”很有趣吧？谁说初恋只有一次？连五月天也唱我又初恋了，对吗？初恋50次这部影片的女主人公呢，意外地患上了一个特别特殊的病，睡一觉之后就把之前所有的事情人都给忘掉了，记忆呢永远就是停在那一个时间段当中。所以男主角每一天他都会使尽浑身解数要让这个女主角爱上自己，他还真的就做到了。这是一部爱情轻喜剧，笑中带泪，特别适合情侣来观看。有一个片段很感人，在影片当中呢，这个女主人公 Lucy 为了延续她的爱情，她每天呢都会用日记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重点是要把她的男朋友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第二天一起床再看到前一天的日记，她就会知道她是如何的爱着对方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真正延续她的爱情的并不是什么日记，也不是什么录影，而是在记忆深处

生命的深处，记忆到达不了的地方啊，那才是真正留下的爱的痕迹。嗯，默默地体会这句话吧，关键是歌还好听。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初恋50次 Lips Like Sugar。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节目要结束了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依然还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梁博。今天跟你聊的是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除了片单之外呢，歌单呢都是来自于 Live 的表现。那这一首歌呢，是梁博在19岁的时候写的，我想对他应该是非常的有意义。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呢，就放了这首，然后除了在专辑里面收了这首歌之外呢，演唱会是几乎是没有唱过的，但是呢后来他唱了，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我们》 Live 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拒绝不必要的拖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每一个安稳的睡眠里积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明亮。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9: 大家好。
8: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9: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8: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9: 对。
8: 那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9: 对。
8: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9: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

0: 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0: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啊，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啊。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0: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 算是一个质价比较高的选择。
0: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 可能
0: 可
1: 会遇
0: 能
1: 到
0: 会
1: 堵
0: 堵
1: 车，
0: 车，
1: 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0: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 就
0: 啊。
1: 不太折腾路途
0: 对，
1: 当中，
0: 是
1: 甚至
0: 的。
1: 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
0: 对，
1: 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
0: 嗯，
1: 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
0: 嗯，
1: 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0: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
0: 对，
1: 到你的酒店当中。
0: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10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
0: 嗯。
1: 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
0: 对，
1: 些。
0: 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边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它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
1: 他
0: 了
1: 们
0: 的。
1: 都被藏起来
0: 对，他们
1: 了，
0: 都藏
1: 隐
0: 得特
1: 蔽
0: 别
1: 起
0: 好，
1: 来
0: 隐蔽
1: 了。
0: 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过肯尼亚，可以这样选
0: 可没
1: 吗？
0: 有问题，对啊，是没有问
1: 就
0: 题，
1: 他
0: 嗯。
1: 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
1: 共
0: 一
1: 享。
0: 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边，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对，
1: 所
0: 你
1: 以
0: 也
1: 我也
0: 是
1: 会
0: 有，
1: 路过。
0: 你也会看到，对啊。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嗯。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
1: 一定
0: 对，
1: 会
0: 一
1: 的。
0: 定会，一定会，
1: 大概
0: 对。
1: 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 会，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

0: 两个目的地住两晚，对，
1: 哦，
0: 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对，
1: 哦，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
0: 你
1: 物
0: 在
1: 的
0: 不
1: 路
0: 断的
1: 途
0: 转
1: 当
0: 场，
1: 中，
0: 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5点左右啊，那5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0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啊。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啊，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0点钟再出发也都 OK。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0: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1: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0: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1: 没有太多爬升吗？
0: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1: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0: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1: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1: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0: 是，
1: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0: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 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
1: 嗯、
0: 啊。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面去更好的去看动物。
1: 嗯、
0: 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
1: 嗯、
0: 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1: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0: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
1: 哦、
0: 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1: 啊，
0: 提
1: 前两种。
0: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1: 车程
0: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1: 嗯嗯，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0: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1: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1: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0: 嗯、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嗯、看到了更多的是
1: 夜行动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0: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1: 红眼睛绿眼睛的
0: 手电、嗯、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1: 啊、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0: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
1: 啊。
0: 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1: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0: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 brochure 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
1: 哦，
0: 对，
1: 没有这个流程。
0: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
1: 哦，
0: 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1: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嗯、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坐船去 safari、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1: 哦，
0: 对，
1: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0: 对，然后像比如有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1: 跟酒店去商量的。
0: 对、嗯，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嗯、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0: 嗯，
1: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0: 对，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 80% 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

0: 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1: 一起用餐
0: 、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
1: 口味是接近的吗？
0: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1: 它会有调味吗？
0: 会有调味儿，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1: 很亲切。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轨一词呢，源于一个交通名词哈，后来呢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夫妻一方或者双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存在通奸、与他人同居、卖淫、嫖娼、重婚等行为。夫妻相互忠实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也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基础，而出轨呢，无疑是以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那被出轨一方往往遭受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伤害，而我国民法典当中有哪些规定保护被出轨一方呢？被出轨一方在离婚诉讼当中应该如何来举证婚内出轨，又会有哪些法律后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离婚诉讼当中被出轨方应该如何维护合法的权益。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所谓的公安局民警打来电话，几十分钟之后呢，事主啊就被彻底的洗脑了。他坚信啊自己真的涉嫌洗钱案被通缉。无论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事主都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就是涉嫌洗钱案的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直到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之后啊，让事主啊立刻挂断电话，最终啊成功止损20多万。现在呢

0: 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其他重大过错。
1: 哦，
0: 这个重大过错呢，包括比如说存在通奸、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其他过错行为。
1: 嗯，
0: 最后一项呢，就是另一方没有过错。
1: 嗯，
0: 所以
1: 就是说这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怎么个离婚损害赔偿呢？就是说，一方在就是除了在夫妻除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这样的一项赔偿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是一项单独的。如果说他在对于离婚存在过错的话，我们民法典第1087条，
1: 嗯，
0: 对，离婚时夫妻双这个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进行的原则进行判决。
1: 嗯，
0: 这也是民法典在这个。在原来婚姻法第39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一项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
1: 嗯，
0: 即夫妻当中一方对离婚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应当给予无过错方适当的照顾，可以适当给无过错方一些财产，或者给予无过错方优先选择的一项权利。它跟那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单独的，是并行的，
1: 并行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之前的这个婚姻法当中的制度，以及现行的民法典当中的制度呢，就是婚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有过错的一方，其实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这个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回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和这样的一项制度并行的另外的一个制度。
0: 对，是的，
1: 嗯。那也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在少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过错付出
0: 相应的代价。
1: 代价，
0: 对，是的。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50000块钱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赔偿性质呢？
0: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一项这个赔偿。
1: 嗯。嗯，那除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这个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是不是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别的一些赔偿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这两，因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是两项，一个是，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它是囊括在内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的话，如果说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一方存在过错，也是作为一个能否准予离婚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重要一个佐证。
1: 嗯，
0: 而且在我们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达到这个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一种层次的话，我们也是调解无效的话，应当准予离婚。
1: 嗯，好的。那最后啊，您再介绍一下，因为不能说啊，说我丈夫出轨了啊，那么就法院就会判哈，这种离婚损害赔偿，那肯定是要举证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举证到底应该如何来举证？您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对，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在这种婚内一方存在过错的案件中，这个无过错方应当对另一方的过错这一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例如可以体现一方出轨的录音录像，一方出轨后书写的保证书或悔过书，包括这个还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等。此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个证据形式及来源应当合法，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另外，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所以说对于这种开房记录和执法机关的执法记录等由国家有关部门留存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1: 那所以说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妻子在法庭上所举证的录音证据啊、录像证据，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据了。
0: 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琦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的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的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1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

是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这些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茶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两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三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过愁的黎明，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已经出落成大小伙子的黎明，不再是那个受欺负的小矮个儿，随随便便站在街边等个巴士，出类拔萃的外形都让他显得格外惹眼。片约就这样找上了这个俊俏的年轻人。黎明感叹，这个世界上果然真的有星探这回事儿。我就站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找我演戏，第一次试镜他就赚了300块。逐渐接触到更多演艺机会，黎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为了尽早独立，他还做着无线电话手机大哥大的推销员。事实上，推销手机成了黎明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卖一部手机的利润有500，在餐厅酒廊唱一小时歌才有300。忙着赚钱的黎明无暇细想，一边父亲催着他回英国完成学业，而为了留在香港，黎明向父亲立下军令状，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下名次就留下，否则就回英国念书。1986年，黎明参加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季军，随后顺利签约了香港无线电台。外形无疑是黎明当时最出挑的优势。那年新秀歌唱比赛的评审之一是作家林叶妮小姐，她看到黎明一站出来就像王子一样，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生。6年之后，黎明到北京开演唱会，上了当时最火的电视节目《综艺大观》，一件黄色毛衣搭配黄色条绒裤，梳着齐刘海，黎明热情似火地演唱了一曲《我来自北京》，边唱边跳，一举一动都迸发着青春的活力。年轻的倪萍激动不已，采访时冒出来的第一句竟是：“看，多漂亮的小伙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梁咏琪的歌呢，一直给我一种听觉上的安全感。她本身也不是所谓的技巧型女歌手，而她的声音是自带温暖治愈系的感觉，是一种由内而发的，就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女子跟你吐露她的生活一样。你就这样半躺在懒人沙发上听就好了，也不需要你发表什么言论，只是听一听就觉得这个声音听上去非常的干净清甜。我觉得这就是梁咏琪声音上给人最大的好感吧。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前面聊到了说梁咏琪她是治愈系的女歌手，其实同系列的还有范玮琪，范范唱歌也是云淡风轻的感觉，没有攻击性的那种，你永远不怕在她的歌当中触碰到伤心的地方，留下的大多数是一些小美好小清新。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哲学家，是一首轻快感觉的中版歌曲，带点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作为她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直接向听众形象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清晰皮主义的真谛。想说范玮琪这个哲学家的所有歌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因为大部分的编曲都是以治愈属性的民谣打底，来听这首哲学家。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孙燕姿的《爱情字典》，这是她出道第二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主打。她的音乐人生从打开的那一下开始，就像是开了挂一般。00年代出道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发专辑速度跟专辑质量最匹配的一位，所以注定她出道的第一年开始，就成为了乐坛女歌手当中相当被关注的一位。而她的编曲也很出众，弦乐器的搭配，大乐队的编制， Bossa Nova 的融合，世界音乐融入 踢踏舞效果的特别曲式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又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矫情，只是说没有很刻意的感觉，听上去就是非常的自然。这一点你不得不肯定，当年燕姿的团队真的做得非常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少女。原本在计划的新专辑当中，他就想写一首这样的歌来送给全天下的情侣。当时脑中的画面是下雨天，情侣只能待在家中不能外出，两个人放起了音乐，一起跳起了一个肢体并不协调，动作有点丑丑的舞，有点好笑，但是又非常浪漫和温馨。他想把这样的画面做成一首歌，林宥嘉来谱曲这首歌，你喜欢吗？

音乐天才，这首《春风吹》。方大同的歌呢，特别爱玩蓝调音乐，他喜欢把蓝调和中国风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给这张专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Soul Boy， 灵魂男孩。他希望自己在音乐上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方大同的歌真的一点都不大众，并且这是他初来乍到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除了《春风吹》之外，他还翻唱了蔡琴的一首歌，叫做《等着你回来》，也非常好听。喜欢听翻唱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

0: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多人家里面都有空气净化器吧，我们家净化器以前一直是放在一个角落当中，但其实我后来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净化器最理想摆放位置应该是房间正中的宽阔地带，最不合适的位置就是放在房间的角落或者是墙边那种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并且大家在买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一下它的 CADR 值，这个值呢就是指一个小时能净化空气的立方米数，指数越高净化效率就会越高。而依据空气净化器的国家标准，每十平方米的室内面积所需要的 CADR 值为80到120，所以如果你是刚装修好的新房，建议买大一些的，比如说20平方米的房间就可以选择 CADR 值为240的净化器为最好，不要买错了哟。下一首歌来听梁咏琪《湖水》。今天

梁咏琪的湖水，这是吉吉他在2001年的专辑《透明》当中的一首。当时唱片公司想让他做一个音乐的转型，于是特别邀

请了张小娴担任文字总监，成功打造了孙燕姿的李思松来为他编曲。那一年如果说给孙燕姿的定位是校园爱情风格，那梁咏琪风格大概是田园风吧。他的歌总会有一种不染尘世的感觉，干净的就像是这首歌唱的像透明的湖水一样，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个性十足的魏如萱，她很喜欢独立音乐人这个名字，来听这首《香格里拉》。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关于谢霆锋，我的记忆还是中学的一个暑假，带着他的一张磁带去奶奶家避暑，然后看着山山水水，听了整个暑假的谢霆锋。只能说在00年代的时候，除了周杰伦、孙燕姿这些人很火之外，其实谢霆锋也霸占了年轻人喜爱的半壁江山。尤其是99年到00年初这几年，算是他事业巅峰吧。那个时候他的磁带卖到断货，我刚说的那一张，也就是他第二张专辑《了解》，还是跟磁带行老板预约了2周，等了1个月才到，所以后来拿到手觉得非常不容易，于是扎堆在耳机的世界当中听了1个月。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苏打绿的小情歌。这是不是你认识苏打绿的第一首歌呢？我想说是的。其实发行这个专辑之前，他们在05年就发了一张以流行摇滚为主的苏打绿同名专辑，但要说打响了苏打绿大名的，还是要数这一张专辑，这一首歌，也就是第二张唱片《小宇宙》。后来你会发现全国各大音乐节的名单当中经常会出现苏打绿的名字，于是就有很多他的歌迷在某个阳光直射的下午，戴着墨镜和亲爱的他买了一杯嘉宾的碳酸饮料，在草坪里面听着苏打绿唱小情歌，真的是一件非常雀跃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你没有勇气去面对和足够的努力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的奇迹，也没有突如其来的运气吧。所以说最后的成功都只是你坚持下来，你努力攻克之后的结果。所以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确定了这是你想要的，那就去做吧。我是夏梦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

0: 相信我是圆规。
1: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

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

0: 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

0: 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5: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8: 最早开始，
6: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6: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

0: 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

0: 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想和大家聊一聊切实保障长护险待遇享受人的基本照护需求。国家医保局8月26日

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进行了统一的规范。此举呢，有利于进一步的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战略购买的作用，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的基本照护需求，激励引导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效率，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高质量发展。那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是日益的突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3.23亿人。在高龄老年人数量增长的同时，失能老年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预计到2035年，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会达到4151万人。养老服务、健康服务体系面临较大挑战。为了解决失能人员的照护难题，我国从2016年开始就部署长护险工作，历经10年推进，长护险试点扩展至92个地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央对长护险制度做出的顶层定调。对失能人员来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是刚需，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较大幅度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呢就在床边触手可得的这种悉心的照顾。对于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说，长期护理保险是减负，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有了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失能人员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从繁重的照护事务之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而对于产业来说，长期护理保险意味着拉动。可以说呀，这项制度的建立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比如说辅助器具的研发、生产和租赁，失能等级的评估，社会力量参与经办长期长护险的服务，而这些都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据初步的统计，从2016年试点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相关产业超过了600亿元。总的来看，长期护理保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增的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那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逐步发展，各地在前期探索之中已经初步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机制。但是在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群众公平享受待遇，也难以有效地引导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因此呢，建立适配群众需求、符合长期护理保险特点与市场发展要求的支付管理机制已经是势在必行。指导意见着眼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总体形势，对长护支付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核心要素进行了梳理明确，将长护险的基金可以报销的范围划定为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可以说是体现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利于长护险基金的收支平衡，让这项制度更可持续性。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

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呢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区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不同的服务类型，合理的确定时长计费单元，要求综合考量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撑的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和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情况，合理的确定护理服务评估服务的支付标准，并且坚持动态调整，将使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的方式更加的规范，支付的标准也更加的合理。长护险承载着若有所服的民生期待，是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的关键一环。从印发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的定点管理办法，到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目录，再到这次发布支付管理的指导意见，我国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长护险制度的发展前景值得积极的期待。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榴莲目前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爱吃的朋友又有口福了。它不仅味道香甜软糯，能量密度还非常的高，而且坊间还有一只榴莲胜过三只鸡的说法。有人讲啊，它是大补的水果，很适合疲劳体虚的人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杭州的王先生就信了这句话，想着要补补身子，一连吃了3天的榴莲，没曾想却把心脏害得差点骤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医生表示呢，之所以会这样，不是说榴莲本身不好，而是榴莲的高钾特性和王先生的身体状况相悖。王先生本身有尿毒症，他的肾脏几乎完全丧失了排钾的功能，所以说你吃了高钾的食物就没有办法和健康人一样通过小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在体内聚集。而榴莲就是高钾的水果，每100克果肉钾含量可以达到400毫克左右。而连续3天大量吃榴莲，王先生体内的钾离子只进不出，就会出现口中麻木、舌尖刺痛、四肢乏力。这样的高血钾的水平呢，随时还可能引发心室颤动，甚至是心脏骤停。另外还有像香蕉、橘子、橙子、红枣、杨桃、菠菜、苋菜、菌菇、土豆都是属于高钾的食物，肾不好的朋友也要遵医嘱少吃。此外呢，还有几个错误的榴莲搭配也要小心，同样会埋下健康的隐患。一个是榴莲加上含咖啡因的饮品，心脑血管的负担会加重。再是榴莲加上热性的食物，比如说羊肉啊、韭菜啊、荔枝啊、龙眼，会加剧体内燥热。建议呢，要和一些寒凉的山竹、苦瓜、绿豆汤来搭配。再就是榴莲高糖高热量，有3种人也得管住自己的嘴。一个呢是血糖偏高，血糖容易飙升；再一个就是肥胖高血脂的人，会加重脂肪的沉积；第3种啊，就是肠胃不好的人，容易胃痛和腹胀。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下顺通道呢，同样也是没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的。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一直从我们的宜昌市科技高中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在整段上通行都还是很顺畅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中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中大道上同样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广电下来之后，在我们的水月城商圈，在雅思广场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在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万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万达

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的这一侧呢，同样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怡林大道的这一侧，目前呢在怡林大道，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在怡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此刻是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话，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江海路的车头目前是在我们的南北天城的西门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江海路与怡林大道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整段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江海路上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没过时代天交的时候，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在可以看到在 BRT 上同样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五角港区实验小学北山校区这里想要继续直行往中心人民医院方向的话，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北山坡转盘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工人新村巷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7:35到8:00在这个时间段的在东山大道上从北山坡转盘往中心人民医院或者是往我们的图书馆，以上是图书馆方向的，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呢在我们的怡林长大桥延伸段这里，也就是胜利三路的桥面上，如果您是要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压力。第一个，在我们的胜利三路与我们的辅路交汇处，在下行匝道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胜利三路以及往我们的怡林大道方向呢，在这里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二医院附近，目前呢在二医院东门院区这里，在新宁一路上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从我们的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延伸到了珍珠路与新宁一路的交汇处，在整段上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西段右转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怡林大道或者是继续往怡林广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的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再来关注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可能稍晚的时候在7:45到8:15，在这个时间段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从华翔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我们的绿柳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您要注意一下，在我们体育场路与新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需要等待一会儿，可大概需要经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绿柳路方向呢，目前在体育场路上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我们的宜昌市政协过来之后往绿柳路或者是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目前呢宜昌市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整体的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整条道路上从沿江大道、东山大道、怡林大道上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在八里香颂出来之后，您要继续往三医院方向，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以及港城路的交汇处还有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三个路口的交汇处呢，您可能在7:45到8:15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目前我们来看到在京东山附近呢，如果您是从港窑路过来之后往珠海路方向，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算是有一点的，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很大。如果说您是从遥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
三院方向行驶呢，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概经过一到两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您是从京东山商业城出来之后进入到珠海路，可能在我们的停车场出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体的排行的压力是集中在我们停车场的出入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行驶，想要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在停车场往停车场的方向的话，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在志祥大桥，目前呢您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在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来看到在志祥大桥上，如果您是从点军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区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夷陵长大桥上，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桥上同样双向上的排行压力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夷陵大道上您可能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在7:32左右可能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很大，但是在现在来看到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会遇到一个300米到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在7:45到8:00在这一段上可能还会遇到更加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靠近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小区这一侧的道路上行驶，想要继续往新区方向的话，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整条道路上的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着随着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通行压力的不断的增加，目前在江海路上半幅道路上同样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辆主要是汇聚在江海路与石马坡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江海路与夷陵大道交汇这个路口，所以说在整条道路上可能大家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有些人匆匆一面，在

0: 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